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新裤子乐队《有你的夏天》，清爽明快的节奏，元气十足，满是鲜活热烈的夏日气息，初夏生机盎然，处处皆是蓬勃朝气。伴着轻快活力的歌声出行散心，怀揣热诚与欢喜，奔赴温柔盛夏，肆意享受自在美好的夏。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5: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为您争补贴，就在美丽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安排。
1: 凡事发生
0: 必有原因，
1: 是你认为。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2: 不同于北疆的壮阔苍茫，藏在吐鲁番山谷里的吐峪沟自带温柔静谧的气质，蜿蜒盘山公路穿梭在峡谷岩壁与绿洲古村之间，初夏清风和煦，山谷绿意清幽，古朴村落依山而建，山野风光清静治愈，行驶在这里仿佛推开了世界静谧的大门，远离人潮，独享一方山野美好。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太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心动亚星演唱会阵容强大，激情四射，如果偏爱经典旋律，我们的爱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将带来恋爱 ING 至少还有你等青春回忆。演唱会之夜能量必须充足，去爱丽烤肉王，用红柳大串烤肉和热囊填满胃，用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和冰镇卡瓦斯为夜晚注入活力。假期专属规则，烦恼清零，快乐置顶，跟着节奏把焦虑通通抛开，只留欢喜。一起来听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六。

0: 6: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不同于北疆的壮阔苍茫，藏在吐鲁番山谷里的吐峪沟自带温柔静谧的气质，蜿蜒盘山公路穿梭在峡谷岩壁与绿洲古村之间，初夏清风和煦，山谷绿意清幽，古朴村落依山而建，山野风光清静治愈，行驶在这里仿佛推开了世界静谧的大门，远离人潮，独享一方山野美好。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赢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103.9
4: 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

0: 大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0: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3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市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

0: 县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亮房子了，
0: 对，去亮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的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
1: 嗯，
0: 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
1: 嗯，
0: 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
1: 嗯，
0: 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
1: 嗯，
0: 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
1: 嗯，
0: 恢复原价，
1: 嗯，
0: 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
1: 嗯，
0: 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90991-62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静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许巍《夏日的风》，辽阔悠远的嗓音自带从容气场，曲调淡然治愈，满是自由洒脱的意境。假日出行奔赴远方，看山河胜景，赏初夏美景，伴着徐徐清风随心前行，在歌声里寻找内心的平静，自在奔赴心中的热爱。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的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

0: 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
1: 嗯，
0: 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
1: 嗯，
0: 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1: 真好。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359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里。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里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555，6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0: HEFG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FG 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的还进行了10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建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3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儿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10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20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25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
0: 的。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布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

0: 6162255这个电话里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的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1: 哎，
0: 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1: 哎，
0: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啊，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1: 嗯，
0: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1: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0: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节目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哎，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1: 是
0: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哎，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陆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6225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 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
1: 嗯
0: 啊，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
1: 嗯，
0: 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
1: 嗯，
0: 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
1: 嗯，
0: 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
1: 嗯，
0: 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
1: 嗯，
0: 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1: 嗯，
0: 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
1: 嗯，
0: 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
1: 嗯，
0: 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
1: 嗯，
0: 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
0: 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 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
1: 嗯，
0: 那么一加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

0: 主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0: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零九九一六二二 0922-555-0991-622-555 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0: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尖馆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395这个电话，可以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心动亚星演唱会阵容强大，激情四射，如果偏爱经典旋律，我们的爱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将带来恋爱 ING 至少还有你等青春回忆。演唱会之夜能量必须充足，去爱丽烤肉王，用红柳大串烤肉和热囊填满胃，用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和冰镇卡瓦斯为夜晚注入活力。假期专属规则，烦恼清零，快乐置顶，跟着节奏把焦虑通通抛开，只留欢喜，一起来听黄子红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不同于北疆的壮阔苍茫，藏在吐鲁番山谷里的吐峪沟自带温柔静谧的气质，蜿蜒盘山公路穿梭在峡谷岩壁与绿洲古村之间，初夏清风和煦，山谷绿意清幽，古朴村落依山而建，山野风光清静治愈，行驶在这里仿佛推开了世界静谧的大门，远离人潮，独享一方山野美好。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2-555。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Sam 邓紫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心动亚星演唱会阵容强大，激情四射。如果偏爱经典旋律，我们的爱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将带来恋爱 ING， 至少还有你等青春回忆。演唱会之夜能量必须充足，去爱丽烤肉王，用红柳大串烤肉和热囊填满胃，用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和冰镇卡瓦斯为夜晚注入活力。假期专属规则，烦恼清零，快乐置顶，跟着节奏把焦虑通通抛开，只留欢喜。一起来听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3: 不同于北疆的壮阔苍茫，藏在吐鲁番山谷里的吐峪沟自带温柔静谧的气质，蜿蜒盘山公路穿梭在峡谷岩壁与绿洲古村之间，初夏清风和煦，山谷绿意清幽，古朴村落依山而建，山野风光清静治愈，行驶在这里仿佛推开了世界静谧的大门，远离人潮，独享一方山野美好。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

0: 美易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野渡乐队《浅夏》，曲风雅致，歌声温柔，精准描绘出夏日里独有的清新模样。褪去春日的初绿，迎来夏日温柔序章，放缓生活脚步，静赏身边一花一草，在安然氛围里感受岁月静好，慢慢沉淀自。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8米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

0: 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心动亚星演唱会阵容强大，激情四射。如果偏爱经典旋律，我们的爱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将带来恋爱 ING， 至少还有你等青春回忆。演唱会之夜能量必须充足，去爱丽烤肉王，用红柳大串烤肉和热囊填满胃，用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和冰镇卡瓦斯为夜晚注入活力。假期专属规则，烦恼清零，快乐置顶，跟着节奏把焦虑通通抛开，只留欢喜。一起来听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

0: 元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5。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不同于北疆的壮阔苍茫，藏在吐鲁番山谷里的吐峪沟自带温柔静谧的气质，蜿蜒盘山公路穿梭在峡谷岩壁与绿洲古村之间，初夏清风和煦，山谷绿意清幽，古朴村落依山而建，山野风光清静治愈，行驶在这里仿佛推开了世界静谧的大门，远离人潮，独享一方山野美好。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情。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心动亚星演唱会阵容强大，激情四射。如果偏爱经典旋律，我们的爱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将带来恋爱 ING 至少还有你等青春回忆。演唱会之夜能量必须充足，去爱丽烤肉王，用红柳大串烤肉和热囊填满胃，用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和冰镇卡瓦斯为夜晚注入活力。假期专属规则，烦恼清零，快乐置顶，跟着节奏把焦虑通通抛开，只留欢喜。一起来听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8米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机架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不同于北疆的壮阔苍茫，藏在吐鲁番山谷里的吐谷沟自带温柔静谧的气质，蜿蜒盘山公路穿梭在峡谷岩壁与绿洲古村之间，初夏清风和煦，山谷绿意清幽，古朴村落依山而建，山野风光清静治愈，行驶在这里仿佛推开了世界静谧的大门，远离人潮，独享一方山野美好。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国内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嗯嘛，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地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卓越《夏日物语》，温柔细腻的歌声娓娓道来，好似书写一封写给初夏的温柔信件。草木繁盛，暖风拂面，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林间，在悠然时光里聆听夏日私语，感受季节独有的清新与美好。

0: 刘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心动亚星演唱会阵容强大，激情四射。如果偏爱经典旋律，我们的爱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将带来恋爱 ING， 至少还有你等青春回忆。演唱会之夜能量必须充足，去爱丽烤肉王，用红柳大串烤肉和热囊填满胃，用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和冰镇卡瓦斯为夜晚注入活力。假期专属规则，烦恼清零，快乐置顶，跟着节奏把焦虑通通抛开，只留欢喜。一起来听黄子弘凡，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

0: 小龙虾，20余种烟盒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5: 103.9
6: 新疆
5: 音乐广播。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8米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电装修每平米另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机架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

0: 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极地双子星啊，这首歌叫做 Heaven or Las Vegas， 啊，这首歌听起来是非常像是王菲唱的。下首歌啊，我们就来听来自黑豹乐队的这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听到的歌曲来自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伍佰老师，这首歌呢也相当的应景，名字叫做夏夜晚风。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妹乐队，
2: 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像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1集。从折木人尸身上分出的圆球在地上滚了两滚，竟不再追袭任何人，滴溜溜滚回到折木人尸身边，再度融为一体。那人把羽毛披风揉了个稀烂，丢在地上，两脚踹开。
1: 不顶用，还是不顶用。
0: 千鸟再也控制不住，惊叫一声。
2: 哎呀，我的羽翼，你还我羽翼。

0: 说着竟不顾生死地向此人冲了过去，啪的一道藤鞭挥在千鸟身前，击得地面一声脆响，原来是青牙阻住了千鸟。
1: 千鸟，你已经输了，别管你的羽翼了，你快退下，这个穆王病人你惹不起。
0: 穆王病人一脸都是药膏，只看到一对鬼气森森的眼睛，也不知他是何表情。
2: 快点快点，拿出你的手段来，养死我了。
0: 说着竟然身子一退，刷的一下跑回到大缸处，一头钻了进去，又无声息。千鸟仙主恨恨不已地看了几眼大缸，心头泄气，头一低，
3: 输了，是输了。
0: 说着默默向一旁退去，回到木台之上，心如死灰，闷声就坐。林婉十分歉意地向千鸟看来，千鸟无精打采，视若无见，林婉也只好作罢。清晨不再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斜着眼瞟向林婉，心里骂着，
3: 哼，林婉还小瞧了你和你爹，学会借用外力了。
0: 清晨低哼一声，转头与坐在他身后的卓望怒江大喇嘛耳语，神情略显焦虑。一旁的金潘对着水华子低语，
4: 这符合规矩吗？
0: 水华子原本一直目不转睛看着穆王病人的一举一动，直到他重新回到大缸内，表情才松弛了一些。听金潘问他，又是微微一笑。
5: 穆家斗药比的是药力蛊术，所有外物主要作为药力的依托承载之用，所以也是说得过去的。
4: 哦，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
5: 虽说有点丢脸，还真是难为了林木森，让他想出这样的法子，还没法说的什么。
4: 那是。
0: 穆王病人一出现就使出手段，把羽衣撕毁，造成千鸟认输，技惊四座。最关键的技字并不是穆王病人将羽衣夺走，而是他能够用羽衣擦拭身体还安然无事。在穆家人眼里，千鸟输在此事，而且羽衣被夺。要知道千鸟的羽衣刚刚已达到最为毒辣的境地，连青牙青尘这些穆家高人都不敢用手去碰，更别说在赤裸的身上擦拭了。穆王病人回到大缸内再度隐藏，穆家四支弟子便再也按捺不住，议论纷纷，都觉得逍遥之还有此等手段，不能轻视。逍遥之弟子内部不知情者当然也是又惊又喜。
6: 撕毁千鸟的羽衣，赢得漂亮。
0: 林不笑转头低骂，
7: 你高兴什么？关你什么事？
0: 李自有笑容一收，也低声回骂，
6: 是你失算了吧，洗不掉你身上的叛逆之味儿。
7: 我是为了保住逍遥之，你才是叛徒。
6: 逍遥之总仙主轮不到你，
7: 你等着瞧吧。
6: 你也等着瞧吧。
0: 药王爷见败下千鸟仙主，场地上青牙折木人尸，穆王病人僵持不动，不禁大喊一声，
8: 花枝一败，青黑逍遥三只，请速战速决，不要延误。
0: 青牙利用这会儿时间已经打定了主意，听药王爷一喊，心头暗喝
1: 好。
0: 只见藤象长鼻一挥，啪的一下将穆王病人的大缸卷住，刷的一拉，引得大缸离地旋转起来。青牙喝了一声，
1: 去。
0: 只见青牙竭力操纵藤象，藤象挥长鼻向大缸连连抽击，竟让大缸凭空向折木人尸砸来。折木人尸避也不避，生生让大缸砸了个正着，也不知折木人尸是否有粘性，居然抱着大缸在地上咕噜噜连滚几圈方才停下。
1: 正合我意。
0: 藤象长鼻一伸，呼啦啦便将折木人尸和大缸紧紧缠住，而且越缠越多。藤象好似一个线团一样，不断地从身体上抽出藤蔓，身形虽不见小，却也越来越薄，而缠着折木人尸和大缸的藤蔓则很快堆积起来，汇成一个大藤团， 看着密不透风，泼水难入，再也看不到里面的景象。足有七成的藤蔓均用来裹住折木人尸和大缸。藤象身上的藤蔓稀薄，青牙站在藤象腹中已经可以直接从外面看到。藤团缠得无比紧密，还在不住地收紧，吱呀吱呀的扭曲收紧之声清晰可辨。青牙看着折木人尸和大缸被困住，没有挣脱出来的迹象，不禁大声叫着：
1: 老药头，按照斗药规矩，我若能困住他们半个时辰，算不算我赢？
8: 若能困住半个时辰，当然算赢。穆家斗药以药力求困胜出，乃是一等一的胜局。
1: 好，请凡香计时。
0: 青牙此时心里打着算盘，
1: 想将折木人尸完全打散必然不能，何况还有一个穆王病人，我用毒用药赢不了，但我青枝的藤象求困之术穆家无人能及。我将这两个鬼东西困在一起，先由着他们乱斗，一举两得，妙哉妙哉。哼，青牙，你真是太聪明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0: 可能真如青牙所想，焚香点上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藤团内毫无动静。药王爷逐渐心焦，高声问清晨和林婉：
8: 是否已有胜负了？两位要等半个时辰，木盘异动，这个不好耽搁。
3: 药老头少废话，青牙的箩筐能闷死折木人尸吗？简直笑话。
0: 林婉虽面上隐含忧虑，却也回答：
9: 还是再等等。
0: 青牙心想：
1: 没有反应，难道折木人尸和木王病人一起完蛋了？我再收紧点试试。
0: 青牙心随意动，沉喝一声，沙沙作响，藤团再度收紧，只听到咔咔几下碎裂之声，听起来像是藤团内的大缸已被巨大的缠绕之力拧裂。就听藤团内有人大笑：
2: 舒服，谢了谢了。
0: 青牙心头一紧，冷汗直冒，念了声不好，再度催力，藤团更是紧缠。而此次却不同以往，只听到藤团内嗷嗷嗷怪叫连连，一阵剧烈的摇晃，整个藤团居然原地跳僵起来，不住滚动，啪啪啪断裂之声传来，藤团上的藤蔓是被割断。水华子在木台上看着，轻轻一笑：
4: 等的就是大缸开裂那一刻。
0: 金潘会意：
4: 啊，妙用大缸开裂，天然利器，好心思啊。
0: 这两人低声评价之时，藤团果然起了变化，一块瓷片尖角从藤团里冒出，藤蔓缠得太紧，被瓷片边缘一切纷纷断开，这一段如同水银泻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顿时和了一脚。没能等藤蔓再度缠上，几团黑影已从藤团里挤出，飞跳至一边，刚一稳住便齐刷刷地向青牙的藤象袭来。藤团还在发力收拾不停，扑啦啦几声干瘪下去。青牙大叫一声不好，哪里来得及收回藤蔓护身，只好发力大叫：
1: 青藤杖！
0: 杀杀杀，就见藤象单薄的身上暴长出一层青牙，其实并不是长出，而是藤蔓上本就有一些细小的茎叶，随着青牙一喝便齐齐张开，如同瞬间长出了东西。这层青牙一长出，绿气也隐隐透出，片刻之内便把藤象内部充满，再看不到里面的人物。从藤团中脱身而出的几团黑影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直扑而来，根本不惧绿气，从藤象身上的空隙处直钻进入。只听到青牙在藤象内惊叫：
1: 不要过来！
0: 便没有了声音。那只身形巨大的藤象也不受控制，扭曲着身子开始横冲直撞，眼看着向场地中央的那口枯井撞去。药王爷一见惊得大叫：
8: 不要去，不要冲击药所边缘。
0: 木台上所有木家人已经吓得全部站起，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扭曲的已经不成形状的藤像咕咚一声一头栽进枯井之内，只闻到一股子浓烈的酸气扑鼻而来。那只藤像大半个身子都堵住了枯井井口，未能全部坠入，如同被无形之力阻挡，泄去了劲力，稀稀疏疏瘫软成一团，满身的绿气也呼的一声被吸入井内。一人拨开藤蔓，手中拽着青芽仙竹，从微米的藤蔓中爬出。此人全身覆盖着淡黄的黏雾，不见口鼻，一边拖着青芽出来，一边嘴里咔咔咔嚼着什么东西。他将青芽一甩，丢开一边。此人嘿嘿闷笑，一伸脖子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抬手一抹，露出脸庞。
2: 这下终于不痒了。
0: 随他说话，他身上的那层淡黄的黏雾也逐渐硬化，缩缩缩的不住脱落。清晨惊声大叫：
1: 你吃了什么？
2: 肉灵芝的心肝，极品极品，可惜只够一口，吃的不过瘾。
1: 你是谁？毁了我的人世，你拿命来换。
0: 此人目光一厉，口气冰冷：
2: 丫头不要狂言，我杀你易如反掌，你有胆再说一遍？
0: 清晨和此人目光一碰，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手脚冰凉，再不敢大话，心中暗恨：
1: 他不会是。
0: 此人将身上淡黄色的硬壳抠下：
2: 我代表逍遥之斗药的木王病人，赢你们靠的是木家本事，非我之能。此战我代表林木森赢了，光明正大，你们无话可说。我能赢最后一场，说明木王还是逍遥之的。林木森人呢？快来见我。
0: 此人扫视一遍木台上诸人，眼神却一下子落在金潘身后的水妖儿火小邪身上，目光猛然一立，嘴里低哼着：
2: 你。
0: 水华子并不答话，而是笑盈盈地向此人微微抱拳，此人便收了目光，眼中如一潭深水，无法捉摸。药王爷忙宣布：
8: 林木森上一场落败，受了重伤，在内室调养。木王病人呐，木家大会规矩已经改为三场斗药，免了文斗武斗两项，所以你虽然代表逍遥之赢了，还剩一场才可分出高下。
0: 林婉也起身回话：
9: 木王病人，确实如此。
0: 此人皱了皱眉：
2: 反正我的事已经办完。

0: 国王爷高声大喝：“
1: 都要第二战，逍遥之胜，青之黑之，请速速清理。我要宣布第三战。”
0: 可话音刚落，突然地面巨震不止，极为激烈。那口枯井中嘎嘎嘎之声如同撕裂大地一般，震耳欲聋。木台上无人站得稳，被震得东倒西歪。药王爷声音发颤：“
1: 药锁要被冲破了！”
0: 轰的一声巨响，枯井内一股浊气喷涌而起，将堵住井口的藤向藤蔓冲得飞起老高，无数条的裂缝伴随着这股浊气骤然在地面开裂，凡是裂缝之处均是大股大股的浊气喷出。轰隆隆，轰隆隆，地动山摇。这场巨变来得如此突然，几乎没有给人思考的机会。药王爷大叫着：“
1: 后撤，所有人后撤！”
0: 可他的声音完全淹没在惊天动地的轰响中。斗药大会的会场占据了小半片后山，可随着山体震动，整块地面居然在巨响中被撕裂成无数块，向下沉去。穆家四支近千人之众，包括金潘、水华子、水妖儿、火小邪、田问等等，如此突然的惊天变化，无一人来得及逃出这片范围广大的地线。灰尘漫天，丈许之外不可见物。木台周围震动最为激烈，看着结实的木台生生被扯得稀烂，地面翻滚不休，以至于台上的众人早被颠得四散开去。穆家人虽说用药施毒绝伦，可碰到这种大地沉陷之力，什么药蛊之术也没有作用，如同筛子里的蚕豆，狼狈不堪的东倒西歪，稍有不慎便会被地面的裂缝吞没。而土家众人对这种情况倒是游刃有余，在灰尘中四处跳跃游走。施救穆家各位长老多亏了土家伸出援手，要不然穆家各位长老只怕难保有命。水家水华子按理说身手也好，但遇到这种情况反而行为迟缓，低伏在地面爬行，似乎唯能自保。田问将林婉拦腰抱起，四处躲避仍有余力，可灰尘扑面，已看不到金潘、火小邪等人身在何处，只好抱起林婉尽快向震动较缓的地方奔去。
2: 田问：“救我爹爹，他还在屋里。”
3: 好。
0: 几个藤挪依林婉所指向穆王林穆森养伤的房舍赶去。金潘和乔大、乔二都有火家身法，虽说做不到土家人那样如履平地，但自己前后躲避逃到安全处尚可应付。只是火小邪被绑，水妖儿没有力气，只能由最为笨拙但力气最大的乔大抱着火小邪前进。金潘、乔二虽在一旁协助，仍是惊险万状。几人刚刚跳过一道裂缝，咔的一声巨响，脚下的地面骤然倾斜。乔大抱着火小邪无力抓扶，他又绝对不肯丢下火小邪，所以瞪着眼睛啊啊大叫往下坠去。金潘、乔二、水妖儿三人大惊，伸手去抓，可乔大下坠速度颇快，三人只抓到乔大一只手的衣袖。地面已近垂直，下方碎石翻滚倾轧，隆隆作响，绞肉机一般，若是乔大抱着火小邪掉下去，只怕要被挤成肉末。乔大加火小邪的体重，怎是金潘、乔二、水妖儿三人靠抓着衣袖能提得起。那块地面从垂直被挤得翻转过来，原本的正面变成了反面，使得乔大完全悬空。乔大若是丢下火小邪还有生机，可乔大单臂紧紧抱着火小邪，看样子已下定决心和火小邪同生共死。金潘、乔二、水妖儿三人均很清楚，如果继续抓着乔大不放，这块隆起的地面若是翻覆或者沉没，全部人都要命丧黄泉。可为了火小邪谁也不说话。金潘心中苦笑：
4: 今天倒霉的话可能陪火小邪一起埋了，怨气啊，老子这么年轻英俊，只好下辈子再做兄弟了。
5: 解开我潘子。

0: 听乔大怀中的火小鞋哈哈笑道，笑着笑着眼睛猛然一睁，双眼黑漆漆一片。
1: 哦，你醒了。
0: 金潘大叫着，马上又玩命地命令乔大。
1: 断断断，断了。
0: 可绑着火小鞋的铁腕绳只断了一根，其他的仍然绑得十分结实。金潘急得汗如雨下，又骂又叫。
1: 断，断哪。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2集。乔大见有机会，低头张开大嘴，就像铁腕绳上撕咬，崩得满口鲜血。
1: 行了。
0: 火小邪说着，身子一缩，不知道用了个什么手段，只觉得他好像一条泥鳅似的从绳索中挤了出来，一腾出双手便单手猛插，左手半条胳膊都没入到垂直的地面里。
1: 乔大，上去。
0: 抓着乔大的腰带便向上送，得此力道，金潘、乔二、水妖儿三人立即换手抓住了乔大的手腕，将乔大拉了起来。
1: 哼，你们为我而死，不是让我欠人情吗？还是都活着吧。
0: 火小邪清醒过来，虽说仍然是邪性，但这种状态身手之强横毋庸置疑。只见他身子横向移动，如同壁虎游墙一般，只是几个动作便从这块地面的一侧横着翻了上来。火小邪嘿嘿对大家笑着，
1: 嘿嘿，还不快走。
0: 说着上前来，一把将水妖儿搂住。
1: 娘子，跟你相公一起走。
0: 四人刚刚跳离此处，这块地面便轰的一声崩塌陷落，激得灰土冲天。真是万幸，要是再晚了一步，火小邪等四人必然被吞没入内。说来话长，实际从巨阵开始到火小邪等人逃出困局，不过盏茶的时间。巨阵逐渐平静，尘埃落定，再显出斗药大会的会场时，已是与之前判若云泥。原本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斗药大会会场，足足陷落了有近二丈，地面如同被巨大的耙子霸过数遍，见不到任何一处完整平坦的地方。原先的木台周围破坏得最为严重，整块地面如同被大锤子砸碎之后又用大锅翻炒过一遍，烂乎乎的一团，连形状都看不出。整片地区唯一一个特异之处，那就是原本枯井的位置，井壁的石头早就不见了，在地面上剩下一个黑乎乎的大洞，里面有一股浊气仍然在不断的喷出。逐渐有人影从乱石坑中泥巴地里冒了出来，逐渐越来越多，灰头土脸，衣衫不整，这些人一看便知全是穆家弟子。他们很是狼狈，有的血流满面，有的步履蹒跚，有的默然不语闷坐在地，有的彼此搀扶，有的在大声呼喊同门师兄弟的名字，有的在地上挖掘翻找同伴，有的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穆家人本就是情感丰富而又脆弱外露之人，经历这番惨祸，深感穆盘之凶狠。穆盘本是穆家千百年的骄傲，却变成为害穆家无法除去的失控怪物。这次冲破药锁，只怕穆古寨难以保住了，所以许多穆家人也不分男女老幼，竟不知所措，哇哇哭喊。有在地县最边缘的穆家弟子哭喊着要向外走，可走到边缘吓得瘫倒在地，指着边缘哭着，
2: 我们被木盘困住了。
0: 原来地陷笔直沉下近二丈，边缘的土石上爬满了正在缓缓生长的暗青色藤蔓，更在向更外围蔓延而去。一有人气靠近这些藤蔓，藤蔓上的一些细枝就像被吸引住，向人所在的方向探来，沙沙作响。穆家人知道木盘的厉害，这些探出的细枝不仅有难解的剧毒，而且一旦触碰上就引来木盘藤蔓群起而攻之，若被缠住难以脱身。四面八方均是如此，木盘藤蔓已经合围成一个巨桶，将穆家所有人困在其中，更多人哭喊起来，
3: 出不去了，我们出不去了，
4: 我们困住木盘，木盘现在又困住我们，报应个报应，
5: 怎么办怎么办，谁来想想办法，我不想死。
6: 不要吵了，烦死了。
0: 一个女子尖声高叫，这一声高喊真把所有人的哭喊声止住，纷纷看去。只见清晨披头散发，由卓望怒江大喇嘛扶着， 坐在一块大石上，不知是惊是怕还是愤怒，全身颤抖，紧咬牙关，脸色一阵阵的黑气翻滚。有黑枝的弟子见是清晨，纷纷涌上来。
7: 清晨仙主为我们做主，清晨仙主为穆家做主。
0: 清晨大口喘了几声，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6: 药老头，青牙、千鸟、林婉，你们滚出来！烟火石、霍小邪，你们全部滚出来！看看你们干的好事，看看！
8: 清晨仙主，事已至此，请稍安，请稍安吧。
0: 药王爷虚弱的声音从一侧传来，从崩烂的木台一角，药王爷被搬山尊者田池搀扶着，头破血流，一条腿好像断了，艰难地走出来。在药王爷身后还有田雨娘、田瑶、田官、田令，陪着千鸟仙主、青牙仙主、腾牛仙主、贾大掌柜等人从四下缓缓走出。青牙应该还未恢复，由腾牛仙主背在背上，脸色苍白。贾大掌柜可能是一只胳膊折了，叼着一只手陪在腾牛仙主身边，十分关切地看护着青牙，不时将药丸塞进青牙的嘴中，青牙十分温顺，一律服下。田问、林婉两人带着几个满头满脸全是血和灰的逍遥之弟子，担着一张躺椅慢慢绕行而来。躺椅上的林木森虽睁着双眼，却毫无神采，好像神志不清，嘴唇微颤，也说不出话。水华子、穆王病人两人并肩而行，从药王爷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出。穆王病人本是赤裸身体，这时候不知怎么换上了一身穆家的青衣。两个人看着有几分神似，衣着整洁，表情冷漠，好像没有经历过刚才的巨变。他们也不说话，默默行走，分别站于两块临近的大石上，垂手静立。水华子似笑非笑，扫视全场，犹自摇着手中的小折扇。穆王病人则是满脸冰凉，眼睛似闭非闭，一副漠视一切的神态。黑枝盘额仙主、花枝百燕仙主亦从不同的位置步履艰难地走来。穆家诸位长老虽说都有或轻或重的伤势，却都逃过此劫，不至于死，算的是穆家不幸中的万幸。清晨见诸人到齐，冷笑连连，忽又尖叫一声：
6: 霍小邪呢？还有霍小邪呢？都怪他，都怪他是炎火池的儿子，这个邪道之子，今天所有一切全要他来偿还。
1: 哼哼，随便叫你爷爷名字很过瘾是吗？
0: 邪气森森的冷笑之下，火小邪的身影一跃而出，刷刷刷几次攀爬跳跃，便站到最高的一块大石之上，盘坐在地，用手撑着脸，嘴里咬着黄铜烟嘴，微睁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清晨，满脸邪气。在火小邪下方，金潘、乔大、乔二三人，一对荷枪实弹的护卫，护着带着水妖儿和大掌勺，或坐或立于大石周围。原来火小邪带着金潘等人脱困后，水妖儿请求火小邪等人救出大掌勺，众人便就去救了。过程十分容易，不再细表。水妖儿挽着大掌勺的胳膊，仍是一副邻家少女的寻常神态，不显山不露水地待在人群之中。不远处，穆王病人低哼：
9: 你的好女儿。
0: 水华子一笑，也低哼一句：
10: 哼，也是你的。
0: 两人嘴唇微动，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可他们两人却都心领神会，如同心意相通。穆王病人暗语：
9: 他确实是夏日水王不二人选。
0: 水华子也用暗语回答：
10: 可惜他为情所苦。
9: 三弟的杰作，若他再不回头，只有废掉他。
10: 你的毒真的解了？
9: 你千里迢迢来这里，是想看我死了没有？
10: 你能找到肉灵芝的内核真是不易，可是只有拇指大小。
9: 林木森没有骗我，只有等到在斗妖大会上，黑芝必会放出肉灵芝做成的遮目人尸，与之一战，贴身近探，才能发现内核，挖出服下后完全解毒。
10: 林木森情报如此精通？
9: 不是，是我告诉他黑芝有炼化出这种肉灵芝的。
10: 哦，没事了就好。木王病人，
9: 呵呵，值得庆祝。水华子，
10: 我们不都一样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9: 该承认的时候必会承认，但想要完全否决水家的身份，由他自生自灭。
10: 大哥，你肯定？
9: 我对三弟的下场也是这么肯定。
0: 两人均无声一笑，不再语言，把目光向火小邪和水妖儿投来。火小邪坐在大石之上，又把大叫大嚷的清晨嘲弄了一番，清晨不怒反笑，竟冷静了下来。
6: 火小邪，你敢跑吗？
1: 你们的什么狗屁要锁是完蛋了吧？只要你们不惹我，我就不惹你们，我就在这儿看热闹，也不给潘子添麻烦，你们随便玩你们的，跑什么跑？
6: 你以为你还能像你那该死的爹一样跑得掉吗？报应，报应，全是报应，父债子偿，天经地义。
0: 清晨尖声笑着，突然又掩面哭了起来。
6: 烟火池，你好狠的心，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你玩够了就跑，把我丢下，三十年后又让你儿子来这里戏弄我，让我们穆家再度深陷危局。烟火池，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我要死了，也会去地狱纠缠你的。
0: 清晨说着说着，只是掩面抽泣，再无动静。看他痛苦不堪的模样，倒让人生出几分同情。药王爷等穆家长老也不知怎么去劝清晨，

0: 只好将他暂且撇开一边。药王爷长叹一声，
1: 唉，现在看来，虽然是木盘把四面全围了，我们脚下的药锁残力也维持不了多久，不需多时木盘就会攻进来，除非我们能上到天上，眼下之计只有大家齐心合力尽快再重启药锁，逼木盘退后，我们才有脱身的机会。
0: 青牙、贾大掌柜、腾牛、千鸟等人均点头称是。
2: 我这就电报送大部队空降过来，轰开一条道路。
1: 多谢金盘大人好意，但这样做第一来不及，第二若是激怒了木盘更加危险，木家的事情还是得用木家的办法。
0: 金盘皱了皱眉头，
2: 如果木家的药锁无法重启，我们这么多人就在这里坐以待毙。
1: 药锁重启关键在于两颗木广柱，也就是需要木王持珠号令木家四支，所以眼下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决出新任木王。
0: 青牙、千鸟两位总仙主齐声称是，连清晨也止住了哭啼向药王爷看来，林婉也附和着，
3: 药王爷说的对。
1: 唉，但愿新任木王能带领木家四支破此危难。清晨、青雅、千鸟、灵丸，还请你们尽速将木家四支清点人数聚集过来，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很重要。
0: 木家四支听了各自安排，无需多时便见到分散在各处的木家弟子聚拢过来。青云客栈以大掌柜头破血流地走上前来。
4: 青牙总舵主，青云客栈这次完蛋了，太惨了，太惨了，特别是造房坐在最后地陷的时候，刚好是开裂之处，一半人全被埋土里了。
0: 大掌勺一听哇哇大叫，跳江出来大吼一声，
5: 胖大嘴，胖好味。
0: 胖好味从人群中挤出，瘸着一条腿跪地哭嚎，
6: 师父，大师兄死了，大师兄是为了救我。
0: 大掌勺哎呀一声嚎，一拳将身旁的泥块打得粉碎，咕咚一下瘫坐在地。水妖儿上前搂住大掌勺，
7: 爹爹不要太伤心了。
0: 大掌勺目光呆滞，喃喃自语，
5: 胖大贼跟了我十多年，说死就死了，这个不孝的徒弟呀，为什么是这样？是我做错了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0: 贾大掌柜和其他青云客栈弟子上前把乙大掌柜胖好尉扶下，青芝的确死伤惨重，各仙主纷纷来报青牙知晓，最后哭成一片。青牙喝了数声不要哭了，还是不止，连他也忍受不住，抱住贾大掌柜哭了个稀里哗啦。不止青芝，花枝活下的弟子多是娇媚的女性，悲伤涌起，更是哭得地动山摇，人受其悲。千鸟、百燕两位长老四处安慰，最后也是失声痛哭。黑枝方面则略显安静，更多的是沉默不语，呆呆站立。却有三个血淋淋的黑枝弟子大叫着奔出，
5: 师父死了，我们也不想活了，
0: 然后集体服毒自尽，很是惨烈。原来他们三人是黑之某仙主仅有的三个徒弟，修的是尸骨之术，生死同脉，但绝不至于师父一死弟子必须陪葬，说到底还是情之所至的缘故。再说逍遥之这边， 情况比较奇特，林不孝作为仅次于林婉的仙主，虽不能位列长老，在逍遥之内也是位高权重，结果重伤，他被两块大石击中，内脏出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只是眼睛死瞪着李自由。李自由断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也是重伤，坐倒在地，虽服了药，还是疼得面无人色，也是死死地盯着林不孝。唯独王孝先走了狗屎运，一个昏迷不醒之人，除了灰头土脸，却毫发无伤。若论原因，说起来好笑，巨震袭来之时，林不孝、李自由舍了王孝先，各自奔逃，还是迎头撞在了一起，两人都恨不得对方去死，彼此拉扯推攘，结果双双踏空，抱在一起滚入险境。两人仍在胡骂，一个要逃，一个抓着，结果彼此牵制，双双重伤，侥幸都没死成，所以两人身负重伤还彼此瞪视，就是如此。好在逍遥之还有穆王林穆森和林婉亲信的弟子无恙，将逍遥之弟子收拢，向林婉汇报了损失。林婉也是伤心之极，与逍遥之众人无声垂泪，人数一清点，穆家确实伤亡甚重。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8: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就爱吧。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